0: 晃上那件事。
1: 对对。
0: 好的，这是三幺七 LAC， 瑞福亚。
1: 对。
0: 10420 10420。
1: You might both subjects.
0: Right.
1: Okay.